0: 那这里一个寨，这里一个寨，现在这里一个桥停在一起，那么叫天地合一。以前那两个寨经常打仗，想打，那么现在就合在一起搞旅游项目。
1: 好，下次欢迎来杭州。
2: 好的。
3: 자연에기대고싶은사람들의간절함이느껴지네요모두의소원이이루어졌기를바랍니다변화무쌍한날씨에조급해지는데요다음장소로서둘러떠납니다다행히버스가많아서기다리지않아도되는데요구불구불하게이어지는도로를달리면서도장자재풍경을감상할수있습니다안개가자욱해서신선의세계로달려가는느낌입니다30분을달려천자산입구에도착합니다
4: 저앞에제가왠지맛있을것같은땡기는게하나보입니다你好。
5: 啊，你好。
4: 一份多少钱？
5: 啊，十块钱一份。
4: 十块钱。
5: 十元，一千呢。
4: 哦。
5: 啊，你这都难以。
3: 비가그칠까잠시기다릴생각인데요
4: 是你自己做的吗？
5: 哎，对，自己做的。
3: 매운맛의고장답게매콤한양념도더합니다떠우화는일종의두부푸딩입니다중국간식이죠
4: 이게산수두부산수의떡부라고되어있는데이거아침부터직접만든거랍니다그러니까이쪽에물이좋아서그물로만든두부인것같아요
3: 순두부라서먹기에편한데요매운양념덕분에힘도충전됩니다잠시쉬었다가고싶을때매콤하게한그릇어떠신가요안개가점점더짙어집니다선계를걷는기분도드네요천자산은운해와함께보면더멋지다고해서일부러선택한겁니다
4: 왜옛날에천자얼굴을보기에힘들다고하잖아요아천자산이좀처럼얼굴을좀보여주지않습니다아마이번에는천자산을좀보기가쉽지않을것같다는생각이드는그런하루였어요
3: 이번에는인연이아닌가봅니다